消声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

0: 好，各位，周五早上的8:06啊，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你带来的您好萧山。大家好，我是舒文。
1: 大家好，我是王乐。
0: 好新奇的一个组合啊。那么在早上的时候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天气啊。那同样这副高又来了啊。
1: 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预计未来的2到3天，我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是可以达到36到38摄氏度啊。局部呢有39摄氏度以上。所以呢请各位做好就是防暑防晒的工作，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啊。
0: 是，那天气方面啊，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明天多云啊，午后到前半夜阴。

0: 个人无自负。
1: 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00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到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
1: 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
2: 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好喝的这个饮料配方啊？也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街上遇到暴雨，如果开车的话要注意观察行人。由于雨中的行人撑着伞，骑车人穿着雨披，他们的视线、听觉和反

0: 一眼假的作品一再堂而皇之的获奖，那这当然不排除就是评审之前没有认真看的因素。
1: 你毕竟都已经是明显成这样，
0: 他没有认真看，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
1: 乍眼
0: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你有时候说你不能说他水平，
1: 那是 AI， 你这样的痕迹你都视而不见，你这专业把关其实就形同虚设了啊。
0: 那应该说啊 ，AI 辅助它不能是你说的洪水猛兽，
1: 还是说我们工作什么其实都用到 AI 方面很多。
0: 必要的科技接入人。机高度协作完全可以辅助创作激发灵感，但这不意味着可以用简单的 AI 生成作品去替代原创了。
1: 是因为大家认为的原创一方面是手作啊，也就是说您人去亲手拍亲手写亲手画，而不是说用 AI 用机

0: 创，一方面是手作啊，也就是说您人去亲手拍、亲手写、亲手画，而不是说用 AI 用机器去代劳的。
1: 对呀。
0: 还有就是啊，咱怎么体现人和机器的差别，是不是就一个智力投入了？我们都说创造性，这是 AI 没法替代人的啊，意味着呢，这个原创的作品必须要凝结人的知识、情感和意志的，体现咱们作为人的一个主体性和主观性。
1: 是，就好像人家说什么呀，就是你炒菜机你再省事儿，你调料再精准，原料再好，你就是没有人炒出来的锅气，
0: 也没有烟火气儿，对吧？
1: 要想减少或避免 AI 乱入带来的困扰啊，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规则，是吧？那立规在先，划清红线啊。比如说哪类作品严禁 AI 生成，
0: 是的，
1: 哪类可以明确 AI 辅助，那比方说调色的这种尺度啊，
0: 这种倒是行，对对
1: 对，强制要求标注使用情况并签
0: 面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各类比赛的评奖是不是也打打开呢？您别封闭在这个圈圈里面打转了啊，甚至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破绽毫无察觉，需要网友真的来给您捅破了。一会儿这锣鼓喧天，哎呀恭喜获奖了，一会儿那偃旗息鼓撤奖了哈，这冷热之间损耗消磨的其实是大家的信任和艺术的一个体面了。
1: 此外呢，相关的惩戒措施必须要跟上，
0: 嗯，
1: 艺术也好，文学也罢，
0: 哎，
1: 看似风花雪月、轻飘飘一张纸的事儿，
0: 没错啊。
1: 文艺关乎事情，触达人心啊，你如果只是撤奖了事，你没有黑名单，没有处罚，没有追责，没有公开通报。

0: 下面这个事儿啊，发生在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有外卖诗人之称的王继斌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
1: 是，那咱也是了解了一下，王继斌呢是在1969年11月出生的啊，初中就辍学打工了，并且呢接触到了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是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还试过废品。在2019年的时候呢，50岁的王继斌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就把诗歌写在了纸片上。写在掌心里。

0: 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名字之外啊，被更多人听到。
1: 哎，那其实有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原因真的是多种多，不是必选题。
0: 文旅发展的根本在于深耕自身的独特气质，宣传与之相辅相成，方能成就爆款呢。
1: 其实咱还是要因地制宜的啊，比如说西安啊，潜心挖掘大唐文化，让不倒翁小姐姐、升糖蜜盒这样的现象级产品自然的生长，

0: 要因地制宜的啊，比如说西安啊，潜心挖掘大唐文化，让不倒翁小姐姐、升糖蜜盒这样的现象级产品自然的生长，你网红城市水到渠成嘛，对吧？
1: 乌镇没有简单复制丽江的酒吧街，而是从单一的观光进阶为文化乌镇、会展乌镇、五湖烹出你自己的那道菜呀、
0: 啊！哎，是的啊，那咱们时间也来到这个8:57了啊，
1: 哎、
0: 咱们的你好萧山呢，今天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1: 是的，
0: 那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你好萧山。

0: 开开心心每一天，晨间笑一笑。
1: 晚饭时，老公吃了一口菜，就不高兴地说：“哎，这菜咋整呢？难吃死了！”
2: 你要不你自己做做看去。你要知道啊，你并不是跟一个厨子结婚。
1: 当天晚上就寝的时候，老婆觉得楼下有奇怪的响声，就叫老公啊下楼瞧瞧。老公说：“
3: 你自己下去吧，要知道，你并不是跟一个警察结婚。”

0: 张先生，您能满足我一个愿望吗？你能不能送给我一条保暖的裤子呢？
1: 啊，可怜人，我把这条裤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你看，这条裤子几乎是新的。
0: 哦，太感谢您了，先生，愿上帝赐福于您。那么现在您能不能再满足我第二个愿望呢？您买下我这条裤子吧，您看，它几乎是全新的。

0: 一位女士听说先生有外遇，苦于没有证据。这一天呢，她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她，
1: 可用美酒佳肴招待。
0: 那位女士说，
2: 这哪成啊，
1: 酒后吐真言，

0: 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商城南路南秀路路口，南往北有100米缓行，向上路是新南路路口，东往西，车辆走走停停，是新北路飞鸿路处，南向北，大流量，博鳌路奔京大道路口，南往北方向，通行至缓。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年年，风月温柔万千，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惊艳，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岁岁如初始终不变的温柔和热爱。以下时间来有请我们
1: 淡淡唤醒了沉睡的街巷，荡开了里弄的鲜活，也凝聚了岁月的生机。暮色里渐次亮起的灯光，零零碎碎温柔了游子的脚步，安暖了疲惫的灵魂，也归宿了浪漫的夙愿。不可否认，这些纠缠在屋檐下的光影，粗茶淡饭中藏着一份安稳，家常闲话里裹着一份温情，万家灯火间渗着一份希望，虽细碎微小，却真实本源。那一碗热粥，能抚平所有褶皱的心事。

染上温柔底色和诗意的浪漫。余生只愿守着属于自己的一偶烟火，远离浮名虚利，冷暖纷争，即使是不容易不如意，也苦乐悦纳，自寻浪漫，把寻常的烟火揉捏成精致的浪漫。

0: 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学会共同编著的《萧山民国档案》。今天为大家读的章节是《大革命前夜的萧山》。民国十六年初，1927年，时代进入大革命高潮。然而这时段的萧山经受了一次战乱的动荡。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入浙后，浙江一直

和其他民主人士是个极大的鼓舞。18日，中共杭州地委发动各进步团体和各校学生5000余人在湖滨公众运动场召开市民大会，拥护夏超独立，并把汽车开到浙江陆军监狱，在鞭炮声中迎接被卢湘婷逮捕的革命者宋孟奇等4人。在会上还宣告杭州总工会成立，杭州革命形势顿时高涨。孙传芳在前线获悉后方夏超独立的消息后，急电驻沪第8师15旅旅长宋梅村。

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经降至50%以下，不支持率继续上升。以下是本地消息。昨日，全区政协人大、纪检监察、检察联动监督赋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监督贯通协调工作部署，总结瓜沥镇试点经验，部署全区推广工作。15号，由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联合深圳机场及9家航司推出的“深爱航行”航深快线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升级换新，打破原6折及以上舱位改签门槛，实现任意票价自由迁转。近日，由区文明办、区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萧山公民爱心日正式启幕，该公益品牌迎来第21个年头，活动将持续至8月13号，同步启动爱心捐款、公益捐书、

这也说明，也就是说是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单个的就从沪指的一个角度当中来看，它更多的是处在一个场内资金多杀多，或者说可以说是一种高位的连续下杀以后的一种杀融资牌的这样一种迹象。但是呢，从指数的一个角度当中来看，我们认为也就是说是3850点乃至3850点下方，它出现一定程度的，也就是说技术性的一种抵抗性的一种反弹。所以就指数这个位置当中，并不是，其实回头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是中长期指数，也就是说围绕着4000点，它做一定的，也就是说

不要盲目的去追高，但是呢也就是说对于质地好的行业的景气度没问题的，反而也就是说也没必要去恐慌性的去止损，更多的也就是说熬一段时间，对于一些就是说最近消息面比较多的，像一些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啊，以及是绩优的一些创新药的这些赛道，在逢低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适当性的做做台内的一个分时级别的一个波段性的。

属公社和萧山图书馆合作打造，足足1000册的图书搬进洞内。儿童绘本、青少年读物种类齐全，支持全市的通解通环，喜欢看书的大人小孩啊都能够静下心来阅读。洞内的温良市集也已经在7月15号同步开业了，日常啊有10多个文创摊位，周末会增加到20个。拱形岩壁下摆满了非遗手作、原创陶瓷、手工绒花、复古饰品，而且啊摊位免费提供给年轻人创业试水。不少外地来的手艺人、年轻设计师、刚辞职创业的摊主都在这里摆摊交流。此外呢，洞内还有特色艺术展，7月18号信号穿过地层双个展正式开展，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开放，两位青年艺术家用矿石、玻璃、陶土、影像作品打造沉浸式的展览，在地底呀带来特别的视觉体验，很适合市民打卡拍照。最后提醒大家啊，洞内温度偏低，老人小孩如果长时间停留呢，建议随

用工单位必须配齐通风降温设备，改善高温作业环境，足量提供绿豆汤、饮用水、防暑药品，做好物资发放登记。针对外卖快递这类新就业群体，平台要主动延长配送时长，缩短连续干活时间，增加休息频次，减少高温下长时

眼下正值暑运的高峰，学生出游、家庭短途游、跨省探亲客流叠加，车票比较紧张。长三角铁路新增开了多趟周末高峰列车，缓解出行压力，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可以多加留意。本次增开的核心时段呢，是7月17号到19号这个周末，其中啊，沪杭、沪宁、宁杭这些市民最常走的热门短途线路，加车服务会延长开行到8月底，覆盖整个暑期出游旺季。线路呢，分短途、中长途两大类，基本都是往返对开。

来，经常往返杭州、深圳的商务旅客注意啊，萧山机场推出了重磅便民新服务了。从7月15号起，深爱航行航深快线跨航迁转政策全面升级，取消了原先6折机票才能改签的限制，不管你买的是几折普通机票，都可以自由换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属运出行更灵活。杭州到深圳呢，是国内客流最繁忙的航线之一，每天航班班次多，很多人临时调整行程。以前低价折扣票没法跨航司改签，可选班次呢也很少。今年4月底，这条快线啊上线了跨航改签试点，

跨行次改签，可选班次呢也很少。今年四月底，这条快线啊上线了跨行改签试点，覆盖九家航空公司。这次升级直接放开了票价门槛，惠民力度更大。现在大家说清楚啊，能参与的九家航司是国航、东航、南航、海航、深航、厦航、长龙航空、首都航空、金鹏航空。只要是这几家直飞杭州、深圳单程普通客票，基本都能享受到这个服务。但画一个小范围啊，免票、团队票、公务特殊票、集团客户票是不在服务范围内的，咱们日常平台买的折扣经济舱都能用。再记好办理时间要求啊，分两种，还没过安检或者安检后没托运行李的，航班起飞前60分钟以上就能申请。已经托运好行李进了隔离区，要在起飞前90分钟以上办理。重点福利啊，第一次跨行签转免收手续费，如果换的航班票价和原来一样，不用多花钱，新机票更贵，只需要补差价就行。那很多人关心安检后改签。

航司人工服务柜台，不用走隔离区，不用二次安检，不用重新托运行李，一站式办好改签，直接去新航班登机口候机，省时省力。这项服务呢，也是全国少有啊，实现了跨航司、跨航站楼、隔离区内外双向都能办，特别适合商务人士、临时改行程的旅客。近期暑运客流大，大家如果行程有变，不用再担心低价票没法换航班了，直接到机场对应柜台咨询办理。近期啊，不少租客发现啊，杭州的房租出现了上涨势头，尤其是未来科技城、滨江等产业集中区域，房源紧俏，房东普遍涨价。先来看看市场。

到六月迎来爆发，租房需求环比猛涨 20.9%， 创下今年月度成交的峰值。不少租房中介也深有感触啊，四月一天接待不了几组客户，六月单日就能带看五套房子，看房量是明显的激增啊。租金方面呢，也是先跌后涨的 V 型走势。四月单位租金每平米每月46.03元，环比小幅下降。五月继续微跌至45.88元，到六月直接逆转行情了，租金环比上涨1.78%，全市平均租金。

AI 科技城聚集阿里、字节、科大讯飞等企业，今年大厂扩招释放大量岗位，片区人口持续流入，不少租客反映啊，房东直接涨租500块钱，地铁口房源挂出2天就能租掉。目前板块内合租的单间月租是1500到3000，一居室整租3000到5000。滨江同样是热度高涨，网易、海康、华为周边小区租客几乎是无缝衔接啊，空置期大幅的缩短。而反观咸林、临平、富阳等远郊板块呢，市场完全相反，不少房东挂牌量

子孪生、车联网、具身智能、低空运输工程这些本科专业，还有海洋智能机器人、智能通信专科专业，专门培养人工智能、无人飞行器、智能汽车相关技术人才。绿色能源方向呢，新增了氢能本科、储能装备运维专科，适配新能源双碳产业岗位。另外还有算网融合、工业软件、演示光仪器技术等专业，匹配互联网、精密制造行业用人需求。第二大类呢，是城市建设高端装备特色产业。土建方面啊，新增了城市更新设计本科专业，和传统建房不一样啊，专门做老旧小区的改造、建筑的加固和城市的翻新。装备制造呢，开设智能无损检测，用于高铁、航空设备。

到涂抹不见好转，红疹反而蔓延到后背和全身，连手掌脚底都长满疹子，夜里痒得根本睡不着。一年里他跑了多家医院，按湿疹过敏，反正治疗全都没用，身心备受煎熬啊。最后他来到了市医院的皮肤科就诊，医生仔细检查后确诊困扰他一年的不是皮。

0: 与脾胃功能，帮助改善夏季特困状态。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

范瑞娟老师在历史的演出当中啊，也是创立了粤剧范派，同时呢，首创了粤剧的弦下调。这是他在演出《梁祝哀史山伯林》中时首创的一个粤剧的旋律腔调。范派呢是范瑞娟创立的粤剧的小生流派啊，也是小生流

他是因为孩子厌学，所以他才意识到，哎，我可能是要去寻求一些就是来自于心理或者说咨询上面的一些帮助，所以他来找到我们，在跟我们描述的过程当中，除了他孩子这个叫做厌学的这个事情之外，他经常会说到，比如说他老公不太管家呀，压力全都在他身上呀，虽然老公是赚钱的，但是两个孩子要他来，然后可能公公婆婆也要他照顾，然后平常自己呢，这个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利索，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借由就可以说我们说看到青少年他这个厌学的这么一件事情。

当中引发了这个家庭，他突然出现了，他妈妈想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不想跟这个男人过了，你孩子我们就一人一半，你负责他的，我负责我的，他想要去逃离这一个婚姻带给他 可能无论是精神上也好，还是说教育孩子当中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不仅是跟这个青少年沟通，因为青少年厌学这件事情也需要干预，然后跟妈妈也要进行一个积极的沟通，因为如果说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产生了一些就是情绪上非常崩溃的，那么这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他会更加崩溃，为什么？因为这个爸爸明显是经常不在家的， 就可能更多的只是给予金钱上的一些支持，平常的时候所有的支持，就精神上的支持，语言上的，生活上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妈妈这边的。那如果妈妈这边崩溃了，那孩子他更没有他的支持，家里是没有人能够帮到孩子去恢复他的信心。

然后他妈妈这边呢，我们给他做的，他自己也希望自己是能够。 他妈妈这边呢，我们给他做的，他自己也希望自己是能够有一份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经济来源和支持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再在经。

0: 这个家给顾好。
1: 他觉得我自己在外面这么辛苦，我身体也搞得没有那么好，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但是回到家又觉得好像是这个样子。他在跟我们描述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啊，他确实就是很不能理解他妻子和他家庭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在我们的就是跟他在进行沟通过程当中，

0: 教以及给他的老婆很大的一个信心。嗯，爸爸也是比较开心的嘛，所以这个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会觉得这个孩子他其实是我们夫妻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呈现，就是他不是说我厌学是一个我的就可能学校关系或者说一个结果，而是说他是长期以来可能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他突然呈现出来的一种我们叫夫妻关系的一个家庭情况的一个呈现的反应。
1: 嗯，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其实当孩子出现厌学的情绪的时候，不一定是孩子本身的学习或者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而是因为家庭整个环境对他的一个影响，让他慢慢走向了哎这样一个

0: 它是一个长辈的关系，甚至再往外一点，它是有我们的一个社交圈，比如说我们的朋友圈关系，以及我们的社会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 系统性的，我们说婚姻家庭它就是一个系统，你的爸爸妈妈它就像两个大的齿轮，当你有一个齿轮停滞不前的时候，你另外一个齿轮你势必受影响，那孩子然后以及你的另外的周围的那一个系统，它必然会受这个大齿轮停滞影响而产生一些不同的这个变化嘛。
1: 所以说一个家庭的幸福感是要夫妻双方共同去营造，然后你们两个之间和谐了之后，

的。她当时就是她老公和她的婆婆都会去可以说指责她，就是说你不能再这样子了，就是你不能这样去购物了，你这样一定是有病的，你有病你就要去看病。我们就会非常明显的发现，其实这个妈妈她当时为什么慢慢的，她不是一开始就是购物狂，她是在她生了二胎之后，慢慢的就是通过这个购物的方式来找到她在这个可以说在事业上的一些亏欠，就是因为她在二胎的时候，她本身这个事业是可以往上走的，但因为二胎的事情呢，就是家庭决定让她恢复到

但是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倾诉自己的立场，而看不到对方真正需要获得支持的是哪一个点。你们的工作就是把双方的需求和实际真正内在的这些想法给 通过一些心理疗愈的手段，或者通过一些咨询的手段去把它找出来，然后让对方能够看到。

0: 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浪漫。世人总以为浪漫是盛大的烟火，惊艳的花海，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与告白。可真正的浪漫从来都藏在平淡岁月的细碎温柔里，

不失诗情画意的浪漫。正所谓最浓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最了浪漫情。浪漫从来不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雅致，也萌芽在长街短巷的温柔日子里，生长在柴米油盐细碎的情怀中，成熟在酸甜苦辣咸夹杂的五味间，触手可及。或许我们追寻的浪漫并不全是云淡风轻花前月下的幻梦，而是烟火人间的踏实温暖。真正的浪漫就在我们日常一蔬一饭的寻常里酝酿，一朝一夕的故事

也就是湖南湖北战区的决定性胜利。孙传芳眼看北伐军进入江西，直逼南昌，立即赶赴江西，准备做最后的一搏，令其亲信驻杭州的卢湘亭部留下宪兵两个连和其他留守人员共300余人，其余持干增援，又令驻南京的原浙军周凤岐部赴江西九江。然而，浙江人民对孙传芳出兵江西持反对态度。正当江西战争进行的激烈之时，全浙工会、浙江自治同志会等团体分别在杭州、上海报刊上发表通电，主张江西停战，呼吁和平，并提出浙军回浙。浙军第三师周凤岐在去九江时也曾与夏超密约，如果孙传芳在江

极作用。同年十一月，中共杭州地委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名义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浙江各界联合会，并准备成立浙江省政府，实行地方自治。此时的孙传芳已经退守杭州至上海周边，他任命浙一师师长陈仪为省长，但为防陈仪有变，将他的部队仍留守在徐州，派亲信孟昭月为浙军总司令，率部进驻杭州。这样，杭州仍然为孙传芳部所控制。陈仪

闸山头。萧山民众无不提心吊胆。以宋蒙奇为负责人的国民党县党部进驻于县立高小，也就是仓桥小学，召集进步人士200余人，在仓桥小学召开演讲会，会后又举行迎接北伐胜利的游行，举起了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帜，预示萧山光复。好，听众朋友，大革命前夜的萧山，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时间接着为您分享它的下半部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从区域医院、区二医院了解到，这两间医院急诊科陆续接诊到了多名中暑患者，有多人因严重中暑直接进了抢救室。对此，医生提醒，高温天热死人绝非玩笑话，尤其台风后的桑拿天更易中暑。7月14日对于区域医院的急诊科来说，是一个特别忙碌的日子。一天内就有10多例中暑患者来就诊，有5人直接进抢救室。中暑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与重症中暑3个阶段。热射病是最危险的，属重症中暑，它是一种以核心体温显著升高、神经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

0: 主要聚焦的就是
1: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2: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3: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2: 说说是钱的事儿，嗯，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3: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2: 微信 XSFM1079，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4: 天下财经，财经天下，今天的。

0: 至少有1.2万人超额死亡。目前公布的死亡数据仍属于初步统计，随着各国陆续发布更全面的数据，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1: 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实际死亡人数与未发生健康危机时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新社分析显示，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士等9个国家六月热浪期间，这些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1.2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机构的临

六月热浪期间，这些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1.2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机构的临时数据也记录了六月最后一周超额死亡人数的显著上升。根据24个欧洲国家的官方初步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为14260，这还不包括东欧部分地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也在六月底受到了热浪的袭击，但这些国家尚未公布相关死亡数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今年夏季德国因高温致死人数已超过过去6年总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指出，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在极端高温下尤为脆弱，同时热浪期间空气污染加剧，或使弱势群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世界

0: 依据今年六月发布的新版高温与健康行动计划，加强高温预警、风险沟通和应急响应，提升医疗机构应对持续高温的能力。世卫组织强调，应重点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加强基础保障，并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高温风险。
1: 令人可笑的是呢，欧洲、欧盟的一些部分官员却让呼吁民众不要使用空调，自己的办公室却装着空调。另外呢，大把的钱呢是继续的援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真的不知道欧盟委员会的这些官员大脑在想什么。那么欧盟仍然对俄罗斯是这个采取第21轮的这个制裁。当然还没有达成协议，这个

0: 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方此前回应说，将不会向实施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限制从俄进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只能导致油价飙升。
1: 换句话说，现在不是说是买方是市场，所以说呢，对于俄罗斯来说啊，你愿意限价，你爱买不买。美军方面的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的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那么美国跟这个伊朗的这种战争究竟啊，

0: 消耗，美军剩余的库存将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冲突。而这一问题在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上尤为突出。
1: 报告指出，对伊冲突也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
2: 美国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当地时间16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到了

0: 贸易等问题上存在不公平行为，美国将对部分进口自巴西的商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7月22号起正式生效。对此，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此决定是单边行径，毫无根据。声明强调，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不具备合法性，巴西将继续在谈判桌上捍卫国家利益，并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异议。
1: 为了帮助遏制肥胖的问题啊，英国的议员呼吁学校附近的禁止开快餐连锁。

那么我们昨天也是在这么一个论点啊，三阴啊，是不是三阴之后又有反弹？那么反弹有没有？今天的这个盘中呢，是下午下杀的时候啊，到下午1:47开始有一波反弹啊，最低是跌到130多个点，然后拉回到60多个点啊，几乎拉回一半，收了个长。

这还是蛮好的啊。创新药今天也是领头大跌啊，也是几十个跌停板领头大跌，所以说今天全军覆没。那么在现在市场上不明朗的情况下，加速赶底的情况下，一定要稳住手啊，等待着这个市场上自然见底信号啊，或者说十字星，或者说地量见地价，或者说是反弹里面的一个放量阳线啊，这样才可以进去进攻。

0: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格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2: 这次在经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的。
0: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4: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0: 界，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1: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财经访谈，有请我们的嘉宾钱向进老师上线。你好，钱老师。
2: 文达老师好，大家好。
1: 今天节目当中两个话题啊，一个呢是来请钱老师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啊，这个半年报，经济半年报当中，中国的经济究竟行不行啊？因为 A 股市场呢，今天又出现了一个上百点的啊这种暴跌，那么大家都在说啊，猜测说，难道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什么啊这个特殊情况？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就这个话题来请这个钱老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好，请讲。
2: 首先呢，这个资本市场的运行或者是这个起落，跟这个经济没有特定的联动关系。经济的这个运行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在运行，资本市场它也有自己一套运行的逻辑。难道你说这个韩国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它经济就怎么样了吗？其实也不是，本身呢，资本市场的这种作为虚拟市场，它在运行过程当中受各种因素影响还是挺明显的，可能既受到宏观经济。

最近这段时间来，就是资本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从五月份开始逐步逐级的回落，中间也是有反弹有恢复，但是呢，总体的这个重心呢，没有很好的呈现出进一步向上的态势，其实跟这么几个方面因素有关，

可能是这个盛世是一度一度这个过度的反映了这个它的好，所以这里边就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很厚的这个丰厚的利，这种利呢它会导致一部分的机构或者是采取一些反向的行动，所以这里边就是啊，有没有达到平衡，或者是供过于求还是供大于求的状态，一旦出现一些情况，那它往外走，因为你去观察韩国的这个市场很特殊，因为它可能是几个大的公司起了很大的作用，比方说三星啊或者是芯片半导体公司，那它的这个起落就是整个大盘的起落，那我们那个市场呢体量大，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大的群体啊会影响，而不是一个公司或者两个公司影响，所以这差别是在这儿，所以它的运行呢肯定比它们要稳妥的多，但是到一定的阶段达到一定的平衡或者是紧绷之后它出现了那种局面的话，那对不起，它的这个调整也会出现，所以这首先。

这样的一种行动，它会放慢这种快速的单边的运行，或者是某一个板块特别奇特的这种现象给它改观过来。所以这是第二个因素，就是啊，第二个因素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包括限售股解禁，包括这个ETF 这个有形之手的它在控制仓位，所以

那么这样一来呢，在此啊进行一些这个修整。当然，在修整的过程当中，往往会修整过头啊，或会过头啊，是这么一个状态。还有一个的结构性的因素呢。第四个呢，我认为就是我本身有一批品种是很便宜，估值很低。其实这两天市场也是受资金的关照了，比方说。 啊，这个银行、非银、券商、保险等等，啊，还有这个电力、食品、酒业，还有是创新药，哎，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表现的抗跌，然后呢有所表现。那么，但是呢，它的这个板块呢没有引发全面的共鸣，因为这个切换没那么快。那也就是说，那个。 这个结构性的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这个结构性的板块没有完全跟上，所以这就呈现出一定的脱节的状态。

向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向航空航天器的设备制造、电子以及通信设备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16%、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速都保持在30%，绿色转型的步伐呢也在加快。新能源汽车零部啊

还是明确的有助于打造被动与主动协同发展。另外呢，就是它能够涵盖多元的资产的完整的 ETF 的生态。那另外呢，就是能够驱使啊公募的行业啊高质量的发展。那么现在呢，就是交易所已经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规则，

这样一个体量规模，所以这一块的这个也能够啊，也能够啊引入更多的资金吧，我觉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丰富市场门类产品，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让投资者多元选择的一个好的路径。所以我倒是觉得呢，倒也是可是一个看点啊，也是个看点。另外呢，就是针对，就是反过来针对这个资本市场，大家还是不必过于担心。

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通惠北路宏达路路口北往南通行缓慢，近日萧山机场接到不少旅客反映携带20寸行李箱却被告知不能上机。机场回应，并非所有20寸箱都禁止免费登机，目前国内航司、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

又被称为雅典的阿克罗波利斯，原意是高处的城市。雅典卫城遗址呢，是在现在雅典城的西南，建造在海拔150多米的石灰岩山岗上。公元前5世纪，雅典盛况空前，雅典卫城逐渐成为国家的宗教活动中心。雅典联合各城邦战胜波斯之后，卫城啊被更多的希腊人视为国家象征。每逢宗教节日或者国家庆典，人们都会列队上山进行祭神活动。雅典卫城现存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帕特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埃雷赫修神庙等。卫城的中心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为了供奉雅典娜而建造的帕特农神庙。现在呢，这座神庙虽然几经战火受损严重，但是仍然被公认为人类文明的一大奇迹。帕特农神庙也称为雅典娜女神庙，是希腊人追求理性美的极致的表现了。比如说呢，

0: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1: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2: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一起感受

0: 阅读就是让小小的纸张变成大大的窗口，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1: 读书破万卷，带你走进书的世界，发现更多

的温馨有趣的儿童图书，非常适合我们小学一到三年级的同学来阅读。这本书啊，语言非常俏皮可爱，很适合我们小学生。诺贝尔的文字呢是简洁明了的，而且句子的结构并不复杂，这可以让我们的小读者能够轻松地去理解以及跟随故事。此外呢，书中还充满了幽默感和智慧，这些俏皮可爱的语言不仅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还能够激发我们对于阅读的兴趣。那么文姐姐推荐这本书的另一点原因，就是书的故事情节设计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经验，青蛙和蟾蜍的冒险和日常生活场景都是我们能够想象和

时间旅行的机器，它可以带你穿越到几十万年后的世界，你会去吗？你觉得那里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时间机器》，是著名作家乔治·威尔森写的一本科幻小说。现在很多科幻小说，比如刘慈欣写的《赡养人类》《三体》等等，都能

是马上开始。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听的故事呢，叫做《小松鼠和神秘的种子》。在绿盎然的森林里面，住着一只有活力的小松鼠，叫做玲玲。玲玲喜欢每天在树枝之间跳跃，和朋友们一起。

那里阳光充足，土壤也特别肥沃。从那以后，玲玲和她的朋友们每天都轮流照顾种子，他们浇水、施肥、拔草，生怕有一点的疏忽。慢慢的，种子发芽了，长出了嫩绿的小叶子。看到生命的迹象，三个小伙伴别提有多高兴了。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16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六月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0.2%，低于市场普遍预期。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表示，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以下是本地消息。记者从区卫健局获悉，今年以来，萧山新增19个巡回医疗点，全区巡回诊疗点总数已增至32个，累计服务4000余人次，现场问诊。

0: 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航母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
1: 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2: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1: 咱们随时待命。
3: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

0: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

回到高温线以上。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啊，今年的三伏天有40天呢，又是一个超长三伏，那是不是长三伏会更热，高温天会更多呢？告诉大家啊，这个说法不够准确。气象统计显示啊，2035它只有16年，长三伏其实是常态，并且呢，三伏天的长短啊是根据干支历法来推算的啊，就是和当年的夏天的炎热程度、高温天数没有直接关联。咱们来看杭州的历史数据就很直观，2015到2024连续10年都是长三伏，但高温天数差距极大。2015年只有14天高温，但2024年多达61天啊！更有说服力的是2025年，明明是30天的短三伏，但高温天数却创下纪录，达到69天，远超多数长三伏的年份。不过可以确定啊，不管是三伏天的长短，这段时间都是杭州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了。三伏天大多从7月中旬开

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发放1500万元。为了充分发挥电影产业在暑期消费旺季的强劲带动作用，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点燃群众的观影热情，释放文化消费潜力，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于7月16号正式启动，8月31号结束。本轮消费券共计发放2500万元，其中暑期档发放1500万元，以真金白银的惠民补贴点燃全省暑期电影消费热潮。消费券发放呢，包括固定面值补贴和天降红包补贴两大类。固定面值补贴包括了5元单票立减和8元、10元、15元优惠券。天降红包为平台随机发放的1到60元红包。7月16号到8月31号，每天10点发放，领取后当日有效，逾期未用自动失效，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所有补贴仅限浙江省内影院使用，具体领取及使用规则以平台页面公布为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

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

推广工作。为深入践行同心博爱服务宗旨，更好助力乡村振兴，服务村镇群众健康需求，日前民革区基层委联合区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医疗团队赴带村镇尖山下村开展健康宣教暨体检报告解读服务。近日晚，蜀山街道蜀运华章宫新筑梦专场文艺演出走进祝家桥安置房。

0: 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

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党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

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

0: 网堵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

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

0: 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

0: 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0: 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

0: 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 据伊朗方面十七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八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七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使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为什

0: 就是用了这个 AR 的智能化的软件以后呢，有效的就是去完成，以减少20%到30%左右的这个物流的一个浪费。
1: 正凯集团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效，正是晋江街道赋能传统产业升级的直接体现。目前，街道以龙头企业为标杆，以点带面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晋江街道经发办副主任陈朱涵：
2: 街道范围内现代纺织与服装的产业集群的企业做一个推广，帮助街道各个层级的企业能够拥抱上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红利。

赵立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邵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沈江参会。赵立明指出，推行人大加纪检监察加检查联动监督机制，是落实上级部署的政治任务、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创新路径，也是回应群众极难筹判的民生工程。要通过汇聚人大的民意优势、纪检监察的执纪优势、检查的法律优势，构建民意收集、线索处置、问题查处、系统治理的全闭环监督链条，让基层监督靶向发力、落地见效，切实打通群众监督最后一公里。

0: 断拓展。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080元，同比增长6%。老领导们对我区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踊跃建言，希望萧山持续擦亮千万工程缘起地金名片，统筹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活动期间，老领导们还参观了市委党校萧山分校新校区。
1: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靖江一小室外篮球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 BA 靖江街道第16届善美靖江福恩杯篮球赛正式开赛。今年善美靖江杯迎来了第16个年头，本届赛事共有34支篮球队、17支啦啦队整装集结，创下赛事规模。

0: 线下见面的服务模式，拓宽单身群体交友范围，线下探索游园联谊、趣味沙龙、户外运动、主题音乐会、轻社交剧本互动等多元化、年轻化交友活动。
1: 记者孔鹏飞、张泽斌报道。7月2日起，杭州地铁全线网75个纳凉点开放，市民朋友走进地铁站就能褪去夏日燥热，享片刻舒心。这背后是机电维修技术员们冒着高温挥汗如雨，保障着站内空调的平稳运行。让我们走进杭州地铁5号线，看看这群空调医生如何守护地铁站里的清凉。下午2点多，杭港地铁车站机电维修技术员向新宇和工友顶着烈日来到站外的空调冷却塔，按照计划对设备进行维保清洗作业。冷却塔高约6米，第一项检查需要上到顶部查看，不到5分钟，向新宇身上就挂满了汗珠。记者用红外线温度计量了一下，上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0多度。杭港地铁车站机电维修技术员向新宇：
2: 包括那个爬梯，我们要爬上来，一定得。

0: 山水画的这种构成。
1: 据介绍，本次展览展期从7月16日持续至8月15日，免费面向市民开放。展厅位于杭州南站交通枢纽。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3: FM107.9，听萧山的声音。
4: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00。

蠢不蠢？最爱你我懂不懂？雨伞里哪怕会扑空，直到双手酸痛，方知怎叫艰苦的抱拥。就算不分轻重，不管。

0: 日菜篮子，
1: 乡村新发现，开棚即售空，头茬麒麟瓜迎来开门红。
0: 乡村在线，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善款1200万余元。
1: 绿色新生活，夏季紫外线持续增强，日光性皮炎进入高发期。
2: 资讯早知道。
0: 资讯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为彻底扫清台风遗留风险，保障河道运行安全，水系正常运转。

0: 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浪漫。世人总以为浪漫是盛大的烟火、惊艳的花海，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与告白。可真正的浪漫

是漫长岁月里的双向奔赴，是藏在细节里的惦记，落在日常里的偏爱。人间岁岁年年，风月温柔万千，最动人的浪漫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惊艳，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岁岁如初始终不变的温柔和热爱。以下时间来

势能吸引稀疏的兴致，不乏浅吟低唱的风情。毋庸置疑，这些荡漾于市井中的遗莲，微波里渗着沉静浮躁的力量，纹理间泛延着安宁纷扰的效应，内心中蕴含着释怀遗憾的本事，虽朴素简单，却怡清怡静。那一杯清茶可消除一切奔波的风霜，可融化全部的忧愁，不失诗情画意的浪漫。正所谓最浓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最了浪漫情。浪漫从来不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雅致，也萌芽在长街短巷的温柔日子里，生长在柴米油盐细碎的情怀中，成熟在酸甜苦辣咸夹杂的五味间，触手可及。或许我们追寻的浪漫并不全是云淡风轻花前月下的幻梦，而是烟火人间的踏实温暖。真正的浪漫就在我们日常一蔬

引起了夏超对孙的不满。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广东革命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总司令蒋介石的率领下挥师北伐。至九月，国民革命军由于孙传芳眼看北伐军进入江西，直逼南昌，立即赶赴江西，准备做最后的一搏，令其亲信驻杭州的卢湘亭部留下宪兵两个连和其他留守人员共300余人，其余持干增援，又令驻南京的原浙军周凤岐部赴江西九江。然而，浙江人民对孙传芳出兵江西持反对态度。正当江西战争进行的激烈之时，全浙工会、浙江自治同志会等团体分别在杭州、上海报刊上发表通电，主张江西停战，呼吁和平，并提出浙军回浙。浙军第三师周凤岐在去九江时也曾与夏超密约，如果孙传芳在江西南巡路作战失利，他将立即通电独立，带兵回浙。但周部到达九江后，孙传芳对他产生怀疑，防范甚严，使他

命军第十九军军长。不料此事被孙传芳察觉，将陈仪借押南京软禁。11月底，浙江各界联合会准备召开民众大会，宣布自治的浙江省政府成立。结果由于孙传芳部退守杭州，政府未能成立，陈仪所属部队撤退到钱塘。

0: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跟杨经理的你来我往，真好似一场精彩绝伦的战争。商场之上的商战，就是你我之间尔虞我诈，互相试探，彼此互视底线。这不，订单成了，范宝华拿到了500多万元的支票。现在又有消息传到了杨经理那里，那就是黄金明天要涨价。现在轮到范宝华得意了。杨经理将夹着雪茄的右手腾出3个指头来，搔搔自己的头发，踌躇着。
3: 有这样。

你这消息果然是真的话，我算大大的有笔收入。我可以帮你点忙，现在没有了说话的机会，快先上万历去吧。两个人说着话走了小半截街，却见李步祥同着一个穿蓝布大褂的人由横街上穿了出来，开着很快的步子走路，像是要寻找什么。范宝华叫了声老李，他突然站住，看到了范桃两位飞步跑过来，这就老远的抬一只手，一路的招着。

0: 皮向他笑了一笑。
1: 我怕你赶不回来，金价果然要提高了。你今天买了多少？
0: 哎，还正在跑呢。魏太太站着，呆着脸沉默了一会儿，撩着眼皮向他一笑。
1: 你猜我在街上跑什么？我也是想买点现货呀。你上午说的。
0: 说着又嘻嘻向范宝华一笑。在今天上午，范宝华掏出怀里那个扁包，向魏

说着，在身上掏出一只赛银的扁烟盒子，按着弹簧崩开了盖子，拖着盒子到他的面前，一笑：“来支烟吧，我们慢慢的谈谈吧。”啊！主客各取过一支烟，何经理端起烟盒子，再掏出打火机来，打着了火，先给客人点烟，然后自己点烟，拉了客人的手，同在长沙发上坐下，拍了范宝华的肩膀：“我姓何的交朋友，实心实意，不会冤人吧？”范宝华一笑：“的确是实心实意，不过我想着贵行虽不在乎千把两黄金的买卖，但是黄金官价一提高，你们让出去了，就是整千万元的损失啊。这……”他不把话来说完，左手两个指头夹了嘴角上的烟卷，右手伸到额顶上。

把话来说完，左手两个指头夹了嘴角上的烟卷，右手伸到额顶上去，只管搔着头发。何经理吸着一口烟喷了出来，一笑：范先生，你想了这大半天，算是把这问题想明白过来了吗？这些问题暂时不能谈，不过我可负责说一句，即使你这时有款子交给我，我准可以在明天下午照你给钱的数目付给你黄金储蓄订单，绝计一钱不少。你若放心不下呢，你就不必做，这问题是非常的简单。范宝华脸一堆笑：哎呀，我若是疑心你，我今天下午就不来了。我打算买进300两，你可以答应我的要求吗？说着就把带来的皮包打开，由夹缝里取出一张支票，对着何经理扬了一扬，接着笑：600万还差一点零头，

0: 现，我私人和你补上也可以。
1: 哎呀！
2: 范宝华听了，脸上又表现了惊异的样子。他的话还不曾说出来，何经理已十分明了他的意思，就笑了。
0: 当然，你所谓零头，不过三五万的小数目，若是差远了，我有黄金储蓄单，还怕变不出钱来，反而向你贴现吗？
2: 啊！范宝华直到这时，还摸不清他这个作风是什么用意。好在是求官不到秀才在，纵然万利银行失信，

贵行我的户头上还有百十万元，难道我有给不付？真让何经理带我垫上零头不成？何况零头是74万呢。说着在身上掏出了支票簿，就在经理桌上把支票填上了。何经理口衔了支纸烟，威胁地偏着头看他这些动作。他将支票接过去之后，便将另一只手拍了两拍范宝华的肩膀，笑着：“老兄，明天

提高75%。何经理笑了，你不用多问，明天早上你就明白了。说着他正要向外走，忽然又转过身来，对着范宝华笑，我实在太乱，把事情都忘了。

听千禧年代的那些歌。那时候的我们已经不再用磁带听歌了，而是转为用 MP3 MP4 随时随地戴着耳机开始听。虽然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但是每当那会儿熟悉的歌声响起，也总是会把我们拉回到那样的时代。徐小婵曾经说过，我以为终有一天我会彻底将爱情忘记，将你忘记，可是忽然有一天我听到了一首旧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因为这首歌我们一起听过。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选。

0: 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1: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

0: 保驾护航。顺丰浙江公共事务负责人高超杰，
1: 在晋江街道的帮助下，我们在2025年成功申请了国家两重两新政策，该笔资金的下达有助于我们再次购置了像无人化的查车以及智能化的机器人，去鼓动我们的行业再次发展。
0: 今年区经信局推出政策找企业清单后，晋江街道对31家企业、48个事项逐一过堂、逐一辅导，帮助企业应享尽享。在一系列助企服务组合拳的作用下，晋江街道经济工作落地见效。截至6月底，规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完成11亿元，同比增长7.3%；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19亿元，同比增长71%。晋江街道经发办副主任陈朱涵说：“
2: 下一步，街道将强化安企稳企制度，继续常态化深入走访企业，以可以办的事情抓紧办，难以办的事情找路径，无法办的事情解释清的工作原则。努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不断提升晋江的优质营商环境。”

实现信息共享、线索共研、问题共督、成果共用，最大化释放一加一加一监督效能。要聚焦群众关切，做到方向一致，紧盯群众身边的事、群众关心的事、答应群众的事，精准落地二加 X 监督内容。各镇街要结合辖区实际，摸排民生热点，复盘履职成。

0: 成为赛场上一道亮丽风景线。揭幕战当晚，篮球啦啦操大赛同步上演，各村社啦啦队轮番登场，为场上的球员加油助威，也让篮球赛多了几分青春活力与乡土温情。据了解，本次赛事将持续至8月7日，在最终的决赛之夜还将举行一场特殊的慈善表演赛，专项用于支持靖江街道公益慈善事业。
1: 记者张泽斌、杜黎伟报道。近日，区妇联召开2026年萧山区婚恋幸福工程攻坚行动部署会，以公益红娘队伍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扩大单身青年交友圈，推动形成更加精准、高效、多元的婚恋服务体系，助力更多年轻人收获婚恋幸福，扎根萧山发展。会议提出全面扩建提质公益红娘队伍，筑牢婚恋服务基层阵地，完善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动态调整体系，立足现有来自镇街、机关和国企等120名公益红娘基础上，

0: 水，然后太阳上面太阳也晒不到，但是水汽蒸发上来之后非常的闷热。
1: 那像这么闷热的环境，我们一般需要待多久啊？
0: 一般最长的话要2到3个小时。
2: 灰尘、水雾夹杂着热风，冷却塔内部所有为5年多了，虽然辛苦，但每次检修结束，看到旅客走进地铁站享受清凉，就觉得这些付出非常值得。向心宇，
0: 辛苦是肯定的，但是为了保证车站的正常运行，多少辛苦也是
3: 肩膀啊。从去年开始画，画到今年的上半年，我那一想，这个花鸟跟山水呢融合在一起，也创作出一种那个山水画的这种构成。
4: 据介绍，本次展览展期从7月16日持续至8月15日，免费面向市民开放。展厅位于杭州南站交通枢纽。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0: 职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

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

0: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

0: 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

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

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

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

0: 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

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

0: 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

0: 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

0: 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

0: 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道赋能传统产业升级的直接体现。目前，街道以龙头企业为标杆，以点带面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晋江街道经发办副主任陈朱涵：
1: 街道范围内现代纺织与服装的产业集群的企业做一个推广，帮助街道各个层级的企业能够拥抱上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红利，能够帮助他们在生产也好、研发也好，能更进一层楼，拿下更多的市场。
0: 与此同时，街道精准对接国家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主动上门宣讲政策，梳理申报条件，帮助辖区

0: 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1: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2: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
2: 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3: 人人动手，
4: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5: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6: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

0: 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

0: 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1: 平淡的时光，醉人的音乐，在107.9假日音乐里，品味生活的美好。